0: 这已经。
1: 看，
0: 其实给我带来这从那上那个别个高塔爬不上帮忙。
2: 44 Lincoln Pennsylvania, please.